0: 你把老爷子给他，你比如说把那回身上讲，这回咋子啊？我讲的。
1: 爸爸的。
0: 叫我表。
2: 表
0: 我的。叫我爸表兄弟的。
2: 啥的？
0: 啥的？是不是啥的？你们不要。